0: 子，别子。
1: 原因刚不是爆吗？咱有时候。
0: 别子。
1: 你还叫啥子？
0: 所以讲，所以讲体质，你们叫文人，当然必须的，你得体质
1: 先得。哎，这边。
0: 你讲你工龄，卖
1: 我把这个给
2: 我
1: 了。
2: 我
0: 发的
2: 早，我你身上完也好，也
0: 好。哎，体质先。
1: 那
0: 么，你
1: 可
0: 以，可以讲，莫讲，那伊无也好，像我伊讲无也好，两只，三只。